0: 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穿单薄的夏装，随身带上外套，早晚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1: 是的，另外提醒到大家的是，10月5号到6号还会有冷空气再来影响我们的北方，假期出行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

0: 今天2016年9月30号，其实还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英雄从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一代代人的选择和坚守。
1: 所有有名和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
0: 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置之不渝，矢之不渝，前赴后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家国情怀，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也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每当耳畔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戴着镣铐的方志敏写下了对可爱的中国的热情期盼。
0: 我们不会忘记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之后重伤被俘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为了守护民族希望，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孑然投江殉国。
0: 为了保和平，为祖国，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任凭烈火吞噬身躯，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1: 还在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牺牲，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0: 今天，无数中国人身上的执着、奉献和坚守，正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例证。
1: 在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我们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0: 他们信仰的理想，我们仍在践行。他们开创的事业，接力棒也交到了我们的手中，
1: 而他们书写的历史也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8: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是李萌。
0: 这个点位依然是要和各位说一说出去的装备，而且我们今天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是每年限时返场，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没错，下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因为它真的是库存有限，因为它是奥莱仓直发，因为奥莱仓是全国共享。可能那个这一刻您看上了还没付款，但下一刻可能被别人也看上了，他先付款了，可能那块就没有了。
1: 是，关键今天这价格太合适了。
0: 没错，
1: 平常专柜一件是2000打底，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了，599元一件。
0: 没错，那么等于说是原来买一件，你在我们这儿能够买3件，因为是奥莱仓直发，所以说支持各位去验，没问题，保证保真。这个是我们能够去做保证的一个点哈。那么买3件意思就是你可能全家一家3口的话，亲子装有了。像小朋友平时如果说吃饭啊或玩的时候有泥巴啊、有番茄酱啊这些东西的，没有问题，用湿巾一擦就可以了。
1: 对，不用再去费劲的去进行清洁了。
0: 没错。
1: 再就是为什么孩子穿特好呢？因为它透气呀。
0: 没错。
1: 出汗之后呢，它不会闷在衣服里面，会随着就排出来。
0: 没错。
1: 而且也不臃肿，版型正特别好。而且淋雨也不怕。
0: 没错。
1: 因为它是防水的。
0: 防水防风透气耐造。等于说这一整个的特点也会，不过孩子适合，成人也合适。为啥？因为它通勤也合适，户外的轻户外徒步也没问题。
1: 最近这2年轻户外的风格在我们这个穿搭界还是非常火的啊。
0: 没错，
1: 只要有博主推荐轻户外的衣服，北面1990系列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0: 没错，再一个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想。为啥？因为早上起来你穿什么呀，今天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今天穿什么合适，然后抓起一件北面1990绝对没有问题，它一定能够让你今天任何场合 hold 得住。
1: 是的，目前黑白芥末绿是我们的热门色号。
0: 是，
1: 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呢，点击我们的链接，有库存，有你的尺码，真的不要犹豫了。
0: 抓紧时间下单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现在8:20了，在我们8点钟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放了一首成龙大哥的《国家》，听起来让小双又说，
1: 一听到这个歌就想起7年前，2019年的时候谈恋爱，那个他帮我录制了很多很多遍这个歌的手势舞，我们在山东淄博各个打卡点录制一整首手势舞，换场加换装，然后置景后期制作，历时了2个月呢。
0: 哇，这是美好的回忆哈！所以说，就只有4个字能够概括这件事情，
1: 这就是爱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家大科学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一次出行呢，直接带大家把雪山、湖泊、古镇和海景全部拿下，包括一些特色的餐食，大理的跳菜、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也是挨个尝遍它。
1: 嗯，没错，而且我们都是全程二十人的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游玩体验远超普通的旅行团，而且行程透明公开，零抢直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都是明明白白，而且还有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
0: 没错，其实我们也设计了很多小巧思啊，比如说在蓝月谷给大家还安排了电瓶车，
1: 丽水
0: 金沙的表演免费送给大家，还有登上玉龙雪山的大索道，还有这个氧气瓶啊。
1: 防寒服啊，也都准备好了。
0: 是的，而且泸沽湖的筑槽船，这是这个亲爱的客栈同款，而且筑槽船也是泸沽湖的一个非常具有标识性的一种玩方式了。
1: 是的，所以如果你也想在10月11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云南，没错，云南两个字，您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8880705，0538880705。

0: 8点45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那首陈势安的《天后》结束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听进，就像听进去一样，就感觉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多了一丝。
1: 哎呦，这受过情伤啊！
0: 没有没有，就感觉那个音乐的情绪到了那个地方了，就感觉，你知道我是一个容易在晚上感伤的人。晚上感伤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是这个性格的原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1: 水象星座就是情感细腻，
0: 是吧？那么晚上容易感伤，感伤的时候就特别想摇晃一下红酒杯。然后所以说，你看这周。然后我们就挑选了一款法国金奖超级波尔多这款红酒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为什么？因为国庆节要到了，可能我们需要独自休息，然后在家蜗居，或者说是和朋友聚餐，哪怕是国庆节之后去宴请宾朋，哪怕是春节的时候可能也需要用酒，所以说这次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了一个超级棒的组合套装。
1: 是一箱是4瓶999块钱，买一箱直接再免费送两箱，并且再加100块钱，相当于是899到手3箱，一共是12瓶，平均1瓶是75块钱哦，
0: 没错，而且每天只有100组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而且不光如此，我们还给各位送2个这个红酒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1: 醒酒器，
0: 这是一整套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各位回复秒杀看一看，我觉得那个醒酒器和那2个红酒杯还真的挺好看的。
1: 没错，都说是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像大家熟知的世界名品红酒啊，拉菲呀、啊，这些都是出自法国的波尔多产区。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环境啊，
0: 还有经纬度啊。
1: 对，
0: 那么超级波尔多呢，其实是普通波尔多的基础之上，通过提升了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的陈化时间等等，从而酿造出了超强版的波尔多。所以说这个超级波尔多不光是葡萄酒的不光是葡萄的品质更高，甚至说连橡木桶的窖藏时间也更长，所以说它的产量是更少，而且风格还更为独特。
1: 是的，就像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法国超级波尔多呢，不但每一瓶都是法国的原瓶进口，还有3字条形码的开头，而且每一瓶呢都是严格的精选，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酒，纯手工精酿啊，
0: 没错，
1: 每一瓶也都是3株混酿的黄金配比，放入橡木桶当中窖藏12个月以上才酿造而成，所以不论是产区、等级、标准，我觉得真的没有一处短板。
0: 还是非常棒的，而且拿了很多奖啊，我这个奖项不多说了，各位回复秒杀在我们的简介里都有。但是呢，他能够拿下如此多的金奖，足以证明他的品质出众了啊。
1: 是899块钱就能够到手3箱12瓶，还是很划算的。
0: 而且还送2个酒杯，一个摇那个
1: 醒
0: 酒器啊，还是相当划算之划算。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他。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昨夜派对》。破碎的人请听，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需要重新粘合自己的时候，如果你需要重新粘合自己，最好的粘合剂我想就是一瓶超级波尔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根据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9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4: 那么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这个开始了，不少朋友已经规划好了出门的行程。那么出门游玩，有些关键点再和各位叮嘱一下，避开这些坑，旅途才能够更加顺利一些。
2: 是的，首先一定要记好调休的上班时间啊。我们国庆节的放假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7天乐，一共7天。大家别忘了，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10月10号是礼拜六。
4: 没错，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哈，可千万别记错了日子，耽误工作。那么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们呢，如果车票退票改签规则一定要看清，退票实行阶梯扣费，就是距离发车8天以上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时间越临近发车扣费比例越高。
2: 是的，
4: 还有一项是便民福利，就是在12306购票30分钟之内，要是手滑买错了票，距离发车还有4小时以上，能够享受一次免费退票啊，那么开车之后车票就不能退了，这一点要留心。
2: 没错，如果打算自驾的朋友呢，我们的高速免费规则很多人也容易搞混了。今年高速免费的时段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仅限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重点提醒大家的是呢，免费看的是你下高速的时间。
4: 没错，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安全第一吧。就别管是下高速几点是不是免费的，我觉得安全是最近的距离啊。
2: 是，
4: 那么在自驾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车子做一个简单的体检，检查机油玻璃水够不够，再看一下电瓶启动是否顺畅，查看底盘有没有这个渗漏，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刹车还灵不灵，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鼓包扎钉，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2: 没错，提前做好功课，做足功课，安心出行。也提前祝大家国庆旅途平安，开开心心的过假期。

大家好，你好。

0: 9: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继续说说我们旅途上的事儿。乘火车出行，近代物品需要听一下。很多朋友在收拾行李的时候都会愣一下，这东西能带上车吗？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带上去了，不能带上火车的东西啊，在安检的时候，本来这国庆节就大排长龙了，
0: 没错，
1: 你还得单独被带到一边去再进行二次检查，其实也很耽误时间。
0: 哎，没错。那么首先来说一下，易燃易爆物品全程严禁携带，也不能托运，
1: 是
0: 包括酒精、汽油、燃气罐、氢气球。这些物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经查出会直接没收。
1: 对啊，
0: 包括管制刀具、长柄水果刀、大剪刀、斧头、锤子这样的锐器钝器工具禁止随身携带，可以依规办理托运。
1: 没错，像宠物携带其实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猫狗这样的普通宠物是不能够随身乘车，但是可以通过12306来预约一个宠物托运。仅持证的导盲犬是可以随人同行的。
0: 没错，
1: 密封完好的鲜活的海鲜也是可以正常携带乘车，但一定记得是密封完好的哦。
0: 密封完好的，别有味儿啊。那么像日常的美妆、生活用品均有限量要求。像防晒喷雾、发胶这样的压力容器。单瓶不能超过150毫升，总量不超过600毫升，咱就说那个旅行装就行，好不好？那么免洗洗手液凝胶单瓶限100毫升，指甲油累计不能超过50毫升，没有清晰标识，超大容量的充电宝禁止携带，必须要有3C 认证的啊。我说这乘高铁啊，也有这样的要求了，是吧？再一个就是香烟，最多可携带50条。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有人抽。再就是电子烟可携带，但是列车全程严禁吸食。
1: 没错，动车组全列禁烟，普通列车的车厢内也是禁止吸烟的。
0: 没错，
1: 如果违规了，触发着烟雾报警了，就将面临罚款的问题。像电吹风、电饭煲这样的小家电是可以随身去携带，但是不允许在车上去使用它。平衡车、折叠自行车也是可以进站乘车，但是严禁在站台和车厢之内去进行使用。
0: 没错，哎，你说到这个平衡车了，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带平衡车出门，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很多小朋友的玩具，可能有些玩具箱有激发功能，它能够激发出类似于一些小子弹之类的东西哈，那个是也不行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曾经有带过那种小玩具想上车，就直接被拦在站门口了，是不允许的哈。所以说以上的一些物品呢，请各位从自个儿的行李当中甄别一下，
1: 是仔细的检查，还有就是遵守铁路的安全规则，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整趟旅途是顺畅平安的。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1: 动感早高峰，动感早高峰，必须要来点动感的装备才可以。
2: 哎呦，我刚刚听说我们济南是已经飘起了小雨了。
1: 没错，
2: 不是很大，但是很密，而且有风。所以如果你不打伞在外面出门的话，还是会被淋成落汤鸡。
1: 没错，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冲锋衣，它既抗风又防雨，而且一擦就能干，那一定是具很好的一件出门单品，而且如果还适合通勤也很百搭，那就更加好上加好。
2: 真是你能在这风雨当中横着走，螃蟹吗？这不是
1: 那你说的啊，反正不管你有了一件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呢，你真的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当中，哪怕下着小秋雨也能横着走。
2: 是的，因为北面的面料都是由黑科技加持的，
1: 是的，
2: 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版型特经典，不挑男女，不挑胖瘦，随手你搭一条牛仔裤工装裤都是不会出错的搭配。
1: 是的，
2: 而且通勤也不突兀，户外那更亮眼了，轻松适配于各种的天气和场合。
1: 说到户外，它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短板，而且通勤路上也是没有问题，穿它绝对不会出错。而且就算是你早上起来像打仗一样，你不知道该穿什么，那么把它套在外面也不会出错。
2: 对，因为它也不臃肿，
1: 是的，
2: 它也不一淋雨就湿，而且它一年能穿三季，十年都穿不过湿。
1: 火啊！所以说这个它的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各位去专门店买的话，一件是2000起步，那么在我们山东乐广播呢，也不用2000起步，也不用1000起步，只需要500起步就可以了一件只需要599就可以拿下了。
2: 是，真的相当于给一家三口买了三件冲锋衣的价格，去专柜才能买一件，还是咱们这儿划算。
1: 没错，
2: 全部奥莱仓直发，也支持大家去检验，保质保真。
1: 没错啊，因为奥莱仓它是一个共享的仓库，所以说呢就是全国共享，你可能看上以后，建议各位是抓紧下单，不要犹豫，因为你只要犹豫可能别人就下单了。
2: 对，犹豫就会败北啊。
1: 犹豫就会败北
2: 是吧？
1: 你最近金句很多呀。
2: 谢谢
1: 啊。那既然是犹豫就会败北，那就不如直接一路向北，抓紧时间下单就行了，
2: 是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秒杀，手慢无哦。
1: 没错，那么一路向北，穿北面，绝对不会让你生活当中再次败北。

0: 昨天看到篇文章，题目叫做你的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有解法。
1: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被各种的情绪困扰啊，可能会自卑，可能会焦虑，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尴尬，会生气，啊，我刚刚还看到一段话，叫做如果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夸赞，你就内心澎湃，因为别人的一句贬低，你就心情低落，那你的情绪其实不属于你自己，是属于那个开口的人，就是没有主体性了。如果你心里总是觉得自卑的话，其实解药就是去接纳自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其实很多时候自卑不是我们不够好，只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期待太高了，你总想让你自己做到完美。当然接纳自己呢，也不等于原地躺平。你想要的好的体态，那你就去坚持锻炼啊。想要提升自己，那就多读书多学习，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之上去慢慢的进步，那你才能够越来越自信起来。
0: 没错，要是心里总是焦虑不安，解药其实就落到了具体行动之上。焦虑最爱在胡思乱想里生根，像一团乌云，总让我们还为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发愁。其实啊，大部分担心的事最后根本不会发生，与其反复瞎想，不如把心思放在眼前，做好手头的每一件小事，把我好害怕换成我现在能做点什么，焦虑自然而然就慢慢消散了。
1: 是的，当然每一个人他也都会遇到当众出丑啊，觉得特别尴尬的情况。其实后来你回忆起来的时候，能把自己这种尴尬的事情当做一个笑话讲出来，说明你内心已经接纳他了。
0: 没错，
1: 幽默就是最好的解药。生活不是一场不能出错的演出，它是一场即兴的戏。其实其他人并没有一直盯着你的失误不放，困住你自己的只是你内心不断放大的难堪，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试着自嘲一笑啊，那紧绷的气氛就能立刻松弛下来。这份真实反而也很打动别人。
0: 没错，怒火上头的时候，解药是学会暂停。人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话呀，大多只是发泄情绪，容易伤人，伤感情。感觉快要失控了，先停下来缓一缓，等冷静下来再沟通。人活一世，谁都会有烦恼，活得通透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学会了和情绪好好相处，读懂情绪，善待自己，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舒心从容。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刚果卫生部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是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这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当中的星舰助推器和飞船都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近日，美国夏威夷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熔岩流下泻。美国地质调查局维持该火山橙色预警的级别，称可能出现大规模熔岩喷泉。哥本哈根大学两项研究显示，咖啡加牛奶后的抗炎效果可能翻倍，有减重需求者可以选择低脂或者脱脂牛奶，减少脂肪的摄入。另外，由于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所以不建议空腹喝咖啡。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之前最好吃一些面包、饼类这类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接线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如果说你想在避开国庆节之后去云南玩一玩，我想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有一条线路是给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打造的，而且也是我们很多年一直都在发，每年秋天几乎都要去的一个目的地，那就是
1: 云南。是的，
0: 而且云南去的话，这个季节就去丽江、大理、加泸沽湖。为什么？因为到了秋天是云南一个少雨的季节，那么这三个地方就是以看自然风光为主的，所以说少雨的季节天空又很蓝，白云又很少，看自然风光又很通透，所以说这个时候去丽江、大理、加泸沽湖是非常合适的。
1: 是，这也是我们的秋季限定开团、开团的时间是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
0: 没错，
1: 济南直飞丽江，往返6天的时间、你看我们选择的是直飞，不需要中转了、落地直接就进入到了秘境当中、如果说要从昆明中转的话，可能3-4个小时就出去了、这样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留给美景了。
0: 其实这尔蒙说到一个时间点和这个班次的一个安排、目的地的安排，这是很好的直飞嘛，济南直飞丽江往返都是这样的。我沿着说我刚才为什么秋天去，因为这三个地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洱海和泸沽湖、尤其是湖泊风光，各位一定要挑选少雨的季节去，因为你只要多雨就会多云，一多云湖泊风光就看得不是很通透了。
1: 没错，湖泊也会折射出来天空的颜色嘛，
0: 没错，
1: 当然是能见度更高的时候要更漂亮一些、包括与我们4680米的玉龙雪山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次选择跟各位坐大索道、登顶、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
0: 没错，而且是人在山中走、才能够感受到那种雪山的那种就那种压迫感也好，或那种气势磅礴也好。
1: 是，然后我们泛舟洱海的时候也是船在画中游了、
0: 是，
1: 不仅仅有洱海，我们还会跟各位一起打卡到喜洲的 S 湾、还有秋日清澈的蓝月谷、还会走进摩梭族的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还有亲爱的客栈也是非常著名的综艺的同款取景地、一起来坐一坐猪槽船。
0: 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通透天气这个季节去是刚刚好的时候。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有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网评的4钻酒店住宿餐食的标准也很高，而且都是含餐的，各位能够跟着玩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1: 对，全程也不赶路、不会让各位走马观花，一定会收获一趟超值旅行。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来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2: Radio。9: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2: 哎，没错，刚刚萌跟我说了一句话，叫做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
3: 哦，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团圆桌上一定要一瓶好酒啊。
2: 萌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这个心里有一句话就出现了
3: 啊，
2: 真的是一套一套的啊。这话你要举起酒杯来，要敬个酒的话，来，各位长辈亲戚朋友们，来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3: 是吧，就彼此都天长地久。
2: 哎，是的。那么其实玩笑话，喝红酒有的时候就不是说拼酒或怎么样，几个好闺蜜啊。

0: 几个好家庭啊，几个好朋友，哪怕自己倒上小半杯，然后呢喝一点，看看剧，聊聊天，吃吃饭，聊聊天都很好。
1: 嗯
0: 啊，气氛到位了。其实红酒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气氛组最好的配搭。
1: 没错，这次我们要给各位安利的红酒呢，我们是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金奖超级波尔多。先说价格，一箱四瓶，这次我们的福利价格是899块钱，直接让您到手是三箱。12瓶，本来一箱四瓶是999，但是我们有国庆福利，所以是899，买一赠二，到手三箱12瓶。你这样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是75块钱，
0: 没错。
1: 但是库存不是很多，一次性到手三箱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囤酒的动作了，毕竟年底了嘛，用酒量肯定非常大，你囤到过年春节再喝也完全没问题。
0: 没错哈，当然我相信过年春节之后还有其他的酒类哈，包括我们这个酒是特别好的，因为它是超级波尔多，超级波尔多是在普通波尔多的基础之上，通过提升葡萄的那种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的陈化时间等等，从而酿造出的超强版波尔多。它不光是葡萄品质更高，同时它的橡木桶的酿造的时间更长，产量同时更低，而且风格还格外独特。
1: 是的，你像今天我们这款超级波尔多，不但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码的开头，而且每一瓶严选的都是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到榨汁，全都是纯手工的精酿，每一瓶也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再放进橡木桶当中的窖藏12个月以上才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不管是从产区、从等级、从标准来说，真的是没有短板。
0: 哎，那刚刚萌也说到了它的这个分量性价比很高，它的没有短板，而且还获得了很多金奖。在这讲太多了，不多说了，他们有三大金奖傍身，足以证明它的品质出众。
1: 这次大家如果回复秒杀下单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一整套的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其中是包括了一个摇摇醒酒器，还有两只非常高级的黑天鹅红酒杯，
0: 真好看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你要说口感怎么样，我说口感就像是王菲的声音一样，世界赠予我的或许有很多，但这款红酒就是世界赠予我们的超级波尔多，一起来尝一尝世界赠予我们的这款红酒。

0: 9:51了，确实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
1: 没错，此时此刻耳边响起的旋律呢，是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不见不散》，也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7天之后继续不见不散。
0: 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说生活当中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占据你美好的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哇，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7天小长假快乐。
0: 没错，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好音乐，动感早高峰，国庆回来之后跟各位
1: 动感出发，
0: 不见不散。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是来自梁咏琪以及古巨基合唱的一首许愿。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已经是9月30号了，同时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一转眼啊，这国庆假期呢就真的近在眼前了。对于这个小长假，我相信很多人是又爱又恨的。爱的呢当然是有持续7天的假期，能够给向往户外旅行的我们一个充足的时间去走出家门，投身自然，放松身心。但同时呢，假期里的超大的人流量也让我们对这个时段的出游难免会有点担心，就怕去到了各大热门的景区景点，或者是网红打卡地啊，甚至是城市周边的一些小众露营地，都会遇到那种挤满了游客，景区排队进，路上堵着走，甚至呢吃饭叫号都得半小时起等的状况啊。那如果说你也有同样的担忧，不如呢就跟着小陈一起来看看咱们省内周边的几个景区景点，可以让我们不用出远门就能够体验到那种登高赏秋、山野寻趣的快乐。那么首先呢，第一站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到省城济南的周边，来看看济南的红叶谷景区。红叶谷是济南秋天里的重头戏之一了，这里的4000多亩的黄芦密林，搭配上红枫、五角枫和火炬树等树木啊，能够让我们在这沉浸式的感受到万山红遍的绝美秋色。十一期间呢，虽然说整个红叶谷景区的这个树林还没有说完全的红透，但是呢这个期间到红叶谷游园的话呢，各种花式的玩法是可以直接一站式拉满的。我们可以登顶万叶塔去俯瞰层林秋色，泛舟炫秋湖，尽享山水清幽，也可以去近距离的投喂可爱的孔雀，还可以去参观书画摄影展，体验 DIY 和树屋民宿，玩滑道漂流，寻名泉，集泉领礼品。那如果说有幸运的朋友的话呢，还有可能在这里惊喜偶遇摄影师，来为你赠送电子影像，留下一份11假期出游的美好回忆。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野子》。歌声之后呢，小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一款能够让大家一眼爱上的优选好物。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相继到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做好了全家老小一起出去旅行的计划，同时呢，这个出游的装备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说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的。那最近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呢，就限时返场了我们的年度爆款，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款冲锋衣啊，专柜一件少说是要2000起步了。那今天我们是帮您把价格一破到底，限时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599元啊，咱们就算是一次性买3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备齐了，也才只需要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北面的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衣的，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啊，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的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不过呢，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种不同的型号啊，包括颜色啊，都有可能随时卖完下架。那建议大家呢，趁着现在不仅有优惠，而且这个颜色尺码还非常的齐全啊，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挑选抢购一下了。平时专柜将近2000的一件的这个价格呢，可能真的是要犹豫一下了。但今天咱们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直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和爸妈都安排上一件，可以轻松 get 亲子装或者是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了。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勋章版预告，预告展现了张译饰演的崔寻坚守刑侦一线，凭借细微痕迹开创痕检办案先例的历程。这部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等多位演员参演。目前影片正在预售，将于10月1日上映。华纳兄弟电影近日宣布，动画电影《戴帽子的猫》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具体上映日期暂未公布。该片将于11月6日在北美上映，改编自苏斯博士的同名经典童书，由亚历山德罗·卡罗尼与埃里卡·里维诺亚联合执导。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10月6日推出数字版，实体版则要等到11月27日。影片由汤姆·赫兰德主演，是他饰演彼得·帕克的第四部蜘蛛侠独立电影，已于7月31日上映。漫威影业官方宣布，《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即将全国限映，具体档期待定。官方同步公开了一张中文海报，该片北美定档12月18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首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春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离开了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济南的红叶谷景区啊，国庆出游的第二站，小陈想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同样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九如山休闲旅游度假区。国庆期间呢，整个九如山景区将会迎来一片峡谷间的层林尽染，瀑布溪流和漫山红叶相映的绝美的景色，还有晚间的主题灯光秀以及精彩不停的夜场演艺活动。我们可以在这里白天赏秋观景，夜游灯火璀璨，感受日夜皆有风景的季节限定美景。而且呢，在假期期间，九如山景区的木屋体验馆将会持续开放花艺创作、烘焙手作、香氛 DIY 等沉浸式体验，搭配上精致的山野美食茶歇，帮你把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还能去参与集章兑换伴手礼的活动，一站式体验松弛惬意的秋日山林度假。那么在感受过了南部山区的绝美秋色之后呢，回到济南市区的话呢，建议大家也不要错过千佛山景区的风景。这里的秋天山色斑斓，天高云淡，我们可以乘坐缆车上山去看秋色浓烈，或者登顶去俯瞰全城风光，都是我们的假期或者周末放空的不二选择。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呢，还建议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济南的蝎子山啊，来当做这趟全程赏秋之旅的收尾。因为这里有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评分秋色的特殊景观，尤其是等到接下来这个十月进入到中下旬的时候啊，整个蝎子山南边的这个黄庐呢会变得红叶似火，而北侧的侧柏呢则是依然绿意盎然的，站在山脊上就好像是站在了一个季节的分界线上，能够让我们去感叹大自然的造物神奇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自然之美带来的那一份舒缓和疗愈。看着

这首超级经典的《广岛之恋》来自莫文蔚以及张洪亮的联合演绎。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啊，国庆佳节马上就要到了，那说到中国人的团圆桌上呢，是一定要有一款红酒的，所以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双节专场呢，也是特别准备了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金奖超级波尔多，清仓捡漏价，一箱四瓶只要999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双节福利啊，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并且呢再降100块，让您899元直接到手3箱12瓶，一瓶平均下来只要75元。不过呢，这么给力的优惠活动啊，现在只有最后的100组了。想要下单的朋友都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先到先得。我们都说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那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世界知名红酒拉菲拉图，其实都是出自法国的波尔多产区的。那有人说波尔多我喝过了，那么这款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儿呢？超级波尔多呢，是在普通波尔多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的陈化时间等等，从而酿造出来的超强版的波尔多。所以呢，这款超级波尔多不光葡萄的品质更高，橡木桶窖藏的时间更长，产量更低，而且呢，风味还更加的独特。那么以往呢，这款酒是只瞄准中高端的专业人群来品鉴的，今年第一次破圈上线电商渠道，就立刻成为了一个口碑在线的经典款，有无数的回购。平时呢，一瓶是要1288元，一箱要5152元了。去年的年货节给到大家一个1.9折的秒杀福利哈，一箱四瓶只要999元。那么今年呢，双节福利清仓捡漏再降1000块，而且是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相当于不到一瓶酒的钱，899元就能让您到手3箱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元。而且今天所有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给您加送一整套的黑天鹅高档酒具啊，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摇摇醒酒器、两只黑天鹅红酒杯、最后的300箱100组的现货。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先抢先得吧。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任素汐碎碎。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1:04，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九如山、红叶谷等热门的景区景点之外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个相对而言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同样宝藏，也同样适合推荐给全家老小一起来体验感受的宝藏景点。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位于历城区柳埠镇马家峪村的龙门山景区了。在金秋时节啊，来龙门山旅行，我们将会有机会去解锁超多特惠玩法和精彩演绎，像南山的飞衣高跷、景坡木脑纵歌、嫦娥仙君高山斗舞等环节呢，都会在这里轮番的上演，飞衣民俗和古风演绎同台亮相，热闹十足。而且呢，在这里你可以白天登高赏秋，畅玩游乐项目，晚上去看演绎品美食，一站式承包假期的多重快乐。而同样位于柳埠街道的环龙山旅游区呢，也在这个金秋时节重磅开启了丰收狂欢节的活动。漫山的秋景旖旎，氛围感满满的南瓜主题场景啊，都是随手可见的，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的秋日大片。另外呢，还有特色的小矮人精灵的趣味演绎互动，带你沉浸式走进奇幻的山野童话世界，以及刚刚上新的秋日限定的奇异果采摘和板栗捡拾体验啊，能带我们去感受秋天丰收的乐趣。另外呢，还有高空漂流、露脊滑车等20多项的网红游乐项目可以在这儿畅玩，不论是家庭亲子遛娃，还是说好友结伴出行啊，都是超级适配的，能让你沉浸式玩转金秋山野。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温暖。

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曲《你的》，来自汪苏泷的一首 live 版本的演绎。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北面冲锋衣啊，作为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都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这个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每次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平台一上架呢，就会收获到超多的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购买。这款冲锋衣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防风防水，而且呢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是直接拉满的。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或是工装裤啊，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是亮眼，能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像现在秋天这样的天气啊，早晚温差大，又时不时的会刮风下雨，很多人一到出门就犯愁不知道穿什么。那么这个时候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呢，都超方便超合适，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用担心，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大家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像可乐饮料啊，或者说炸鸡的番茄酱等等这些污渍啊，孩子都可以去随便造，一擦就能直接擦掉擦干净了，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最近呢，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接近2000块了，今天买3件到手呢，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啊，限时只要599元，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来入手一下啦。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再有没有这么大优惠的力度，现在真的是不好说了。那么现在下单的话呢，每一件还都是奥莱仓的直发，并且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啊，我们的库存有限，这个现货的尺码和颜色哈都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就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限时抢购，手慢无哦。

0: 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轨道交通六号线西段第医科大学西门站至北坦站启动空载试运行，标志着该区段全面转入运营筹备的关键阶段，为年底前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自10月1日起，我国将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侯河巡视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0摄氏度。预测11月前后或形成有监测记录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日，贾湖遗址人像复原及研究成果转化进展发布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正式揭幕了一位贾湖遗址男性先民的复原人像。贾湖遗址地处河南舞阳贾湖村，是距今约9000至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重要遗址。遗址出土的骨笛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无名的人。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们说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中国人的团圆桌上是一定要有一款红酒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双节专场就为大家带来了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的金奖超级波尔多红酒。 这款超级波尔多啊，不但每一瓶都是法国的原瓶进口，有三色的条形码开头，而且呢每一瓶都是严格精选的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到榨汁，全部都是纯手工精酿的。每一瓶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然后呢再放进橡木桶中去窖藏12个月以上才会酿造而成的。不论是产区、等级还是标准， 可以说没有一处是短板的。当然了，说到红酒，很多人讲究是千人千味的，我们说呢可能不一定好。那么这款法国金奖的超级波尔多是凭借它超高的酒质和独树一帜的风味，俘获了无数世界葡萄酒大赛专业评委的味蕾的，并且呢还一举斩获了法国的凯旋门金奖、法国7000万品酒师联盟大赛金奖，以及2024年法国吉伯特盖拉德葡萄酒指 难金奖，所有的奖项都是真实可查的，没有一个虚拟杜撰的。要知道啊，这些大奖能拿下一个都已经很难了，而它呢，三大金奖傍身就足以证明它的品质出众了。平时呢，这款酒是只瞄准中高端的专业人群来进行品鉴的，今年首次破圈上线电商渠道就立刻成为了口碑在线的经典款回购无数，平时一瓶就要1288元，一箱呢是要卖到5000多。去年 我们做年货节啊，1.9折秒杀，一箱4瓶呢是要999元，但今年双节福利给各位带来了清仓简陋的活动啊，我们限时再降100块，而且是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2箱，相当于不到一瓶酒的价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长绒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一首代表作《寂寞沙洲冷》。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在这个十一假期即将来临之际呢，济南南部山区的鹿泉谷景区啊，也是特别推出了特色的演艺活动，将会在整个假期期间去上演唯美的民族风情舞蹈，尽显秋日雅致。另外呢，还有炫酷的国风机甲巡游会定时登场，让机甲互动潮流打卡，把节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也给秋日的山野注入全新活力，吸引到更多热爱山野自然旅行的朋友哈，来到这儿来旅行打卡。另外呢，同样在济南的秘境石固寨景区也把秋天的盛景、丰收晒秋以及国风演绎等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打造了一个可玩可赏可沉浸的秋日新体验。景区里的实景大戏《又见故寨》也将会在假期期间持续上演，古风的 NPC 巡游、沉浸式的江湖互动也把古寨江湖搬进了秋日的山野里，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山林、登高赏秋揽胜，或者玩转江湖剧情，在山野清风和丰收的烟火当中去感受独属于济南的那份秋日的浪漫。总之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小长假啊，可以说是不论是各大热门景区还是说宝藏小众的景点，都在用满满的诚意和各种各样的精彩活动在静候着我们的到来。那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通过最近几天小陈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推荐啊，收获到更多的假期和旅游出行的快乐。那么时间来到了11:51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也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小陈也在这里提前祝各位节日快乐，出游快乐，同时呢也提前预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咱们节后再见，拜拜喽。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歌曲是许飞带来的《左半边翅膀》啊。上次跟许飞见面应该还是在3年前的济宁啊，济宁大剧院，应该是没记错。也再次欢迎许飞能够早一点来到我们山东，继续开启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哈，期待我们的重逢。接下来，爱很简单，有请陶喆。

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清新温柔的小情歌，把心底柔软的心事轻轻诉说，温柔继续流淌，山野间的萱草静静绽放，诉说着思念和牵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小斐《萱花草》。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首歌是来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心动是美好的开端，而最好的爱情是安稳的陪伴。林忆莲细腻嗓音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最好的事。

美好的时光总是让人舍不得告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最好的事》。都说秋意浓，心中会生出一些不舍和伤感。接下来是侯湘婷轻声吟唱的《秋天别来》，我们听听她对秋天的感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牵挂可以跨越山海，哪怕相隔万里不会间断。这首歌曲是来自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遥远的思念化作一句勇敢的告白，愿意陪着对方奔赴所有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我可以。

奇妙玄幻的感觉，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很多故事就像极光一样绚烂却短暂，未必能写满结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 BB 周笔畅带来的唱一半的歌。一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慧带来的《不想让你知道》。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刘宇宁追光，一会儿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杨坤的那一天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我们听朴树《平凡之路》。

心怀美好的期待，这首歌曲是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郭靖干净的声线唱出那份心底当中的不敢轻易敞开的心门，那份温柔，我们一起来听心墙。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是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别困在胡思乱想里了，试着奔赴自由。苏运莹极具生命力的唱腔带你走进旷野，拥抱山间自在的风。我们听苏运莹，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太喜欢苏运莹的嗓音了，就是这么自由，就是这么灵动，就是这样充满着生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场景，时刻会在发呆的情况下，安静地问自己，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是否会就有不同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来自苏慧伦带来的哭过的天空。漫长岁月里，伤痛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插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小段》，回味生命里那些难忘的故事。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小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真的欢迎阿令再次来到山东来进行演出哈。一小段故事拼凑，世间情爱最动人的莫过于那句天若有情，这也是阿令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听天若有情。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1: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1: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8: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又
1: 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我掉呼吸时间。
1: 莫文蔚昨天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那今天节目的两个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醉情怀，你曾是少年，有请好妹妹。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0:04，九月的最后一夜，在这首《当你》当中轻轻翻开。这里是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此刻的城市，香港从午睡中醒来，阳光落在窗边，键盘声不紧不慢。很多人一边处理手头最后几件事，一边在心里悄悄收拾行李。别着急，这个下午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让音乐先替你把心上的褶皱抚平。你不必立刻抵达假期，先安安稳稳地走过这两个小时。九月将近，秋风正好，愿你在最后一个工作日里不慌不忙，把今天认真收好。接下来听这首温柔的《你不要担心》。

此刻在听歌的你我，正处在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下午适合收尾，也适合原谅自己的不完美，那些没来得及回复的消息，那些还差一点的计划，都可以先放在桌面上，等节后再说。人不是机器，不必每一分钟都满格运转，你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把窗打开一条缝，让风进来。秋天已经来到深冬了，从全城的街巷到海边的堤岸，风里都有一种干净的凉。愿你在这样的风里把疲惫轻轻放下，听歌吧，让旋律替我们守着这段午后。

听歌的时候，如果此刻你在山东，应该能够感觉到秋天正在慢慢铺开。济南的泉水依然清凉，青岛的海风多了一点点凉意，泰山脚下的月色越来越早，烟台的果园里藏着甜意。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很多人开始想家，也有人开始想远方。其实假期不只是离开，也可以是回到自己，回到一顿热饭，一张软床，一段不用设闹钟的清晨。此刻让我们先把心放轻，你听音乐像一条安静的路，正通向傍晚，继续陪着你在这个九月最后的下午。

此刻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7，办公室里的光开始斜斜的落下，照在桌角，像一小片安静的海。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连空气里都有一点松动的味道。有人低声讨论今天晚上吃什么，有人开始反复看车票，有人把桌面清理得干干净净。这些细小的期待让普通的下午变得可爱。你不需要做很多，只需要在这里呼吸、听见、等待，等待下班，等待假期，等待十月第一天的阳光。音乐不会催你，它只会陪着你，把这一刻过好，就是给假期最好的开场。来听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勋章版预告，预告中展现了张译饰演的崔寻坚守刑侦一线，凭借细微痕迹开创痕检办案先例的里程。这部影片取自真实案件，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等多位演员参演。目前影片正在预售，将于10月1日上映。华纳兄弟近日宣布，动画电影《戴帽子的猫》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具体上映日期暂未公布。该片将于11月6日在北美上映，改编自苏斯博士的同名经典童话，由亚历山德罗·卡罗尼与艾里尔·里维诺亚联合执导。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10月6日推出数字版，实体版则要等到11月27日。影片由汤姆·赫兰德主演。由他饰演的彼得·帕克第四部蜘蛛侠独立电影已于7月31日上映。漫威影业官方宣布，《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即将全国限映，具体档期待定。官方同步公开了一张中文海报，该片北美定档12月18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会去远方，去爬山，去看海，去一座陌生的城市走一走，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睡到自然醒，去菜市场煮一锅汤，在黄昏里散步。远方不一定在地图上，它也可以在一首歌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暂时离开此刻的办公室，离开待办清单，离开那些必须立刻完成的事情。音乐给我们一小段自由，像风穿过窗缝，像光落在水面。无论你的假期去哪里，愿你都带着轻松的心，接下来把耳朵交给音乐。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九月快要结束了。这个月你也许很忙，也许很累，也许有过开心，也有过沉默。无论如何，他都陪你走到了最后一天。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适合回头看一眼，然后轻轻告别。谢谢九月的风，谢谢九月的雨，谢谢那些没有放弃的时刻，也谢谢此刻还在听节目的你。十月带来新的清晨，新的晚霞，新的相遇。此刻我们不着急总结，也不着急出发，只安静地和九月说一声辛苦了，然后把期待留给明天。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小妍送给你最朴素的祝福，祝你平安。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

两点钟的最后一首歌马上响起，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正在一点点走向尾声，你心里那些小小的计划可以慢慢成型了，回家旅行、睡觉、见朋友，或者什么都不做，期待不用太满，留一点空白反而更美，把期待折好放进口袋，把手头最后的事情做完，把电脑关掉，把夜色和假期一起迎接。此刻音乐是柔软的桥，连接九月和十月。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此刻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整座城市都在准备一场长假，有人在计划出行，有人在超市里挑水果，有人把行李从柜子里面拖出来，有人只想把窗帘拉上睡一个长长的觉。这些准备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把假期过得多么精彩，舒服就是最好的安排。此刻秋天的山东正在安静地展开，从城市回到乡村，从山到海，愿你在这份安静里找到自己的节奏。

很多人会说国庆要去远方，可远方有时候也很拥挤。其实假期不一定要远行，你可以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落叶落在长椅上，可以坐一趟慢公交从起点到终点，可以在家里煮一壶茶，听一张旧专辑。真正的休息是让心可以从日常的紧绷里面退出来。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先别着急安排太多，留一点空白给意外，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音乐正在陪你把下午慢慢熨平，来听这首《只牵你的手》。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月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国庆假期总让人想到归途，有人回老家，有人去海边，有人去见很久没见的人。秋天是一个适合回去的季节，风把路吹得很干净，天把云放得很高。山东的秋天有辽阔的平原，也有温柔的海岸。无论你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愿你的路上有歌，有光，有平稳的心。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归途还没开始，但心可以先出发，听一首温暖的歌，让期待慢慢长大。来听这首张学友《情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第一医科大学西门至北坦站启动空载试运行，标志着该区段全面转入运营筹备的关键阶段，为年底前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自10月1日起，我国将对居民使用新发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行贴期。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5万元。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唯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0摄氏度，预测11月前后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日，甲湖遗址人像复原研究成果转化进展发布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正式揭幕了一位甲湖遗址男性先民复原人像。甲湖遗址地处河南舞阳甲湖村，是距今9000至7500年的新时代时期前期重要遗址。遗址出土的骨笛被认定为世界最早可以吹奏的乐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此刻时间马上来到了下午的3:36，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很多人都会想，要是今天能全部做完就好了。可生活从来不是一张完美的清单，总有一些事情要留到节后，总有一些计划会晚一点实现。没关系的，你可以原谅自己的不完美，也可以允许今天只是完成一部分。人需要休息，心也需要换气，把没有做完的事情轻轻放在桌上，把已经做完的事认真表扬一下自己。音乐继续，下午继续，你不需要走到100分，只需要平安的走到下班。来听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距离下班越来越近了，而下班前的光是一天里最柔软的光，它不再刺眼，也不着急消失，只是慢慢地落在墙面、桌面和回家的路上。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很多人就开始想象晚上的自由，一顿热饭，一场电影，一次不用早醒的夜。再等一会儿，这些都会成真。现在请把最后的事情处理好，把心情调整到迎接假期的频率。音乐在耳边，秋天在窗外，十月在明天，小燕陪你走到下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音乐进行当中，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中国人的团圆桌上一定要有一款红酒。今天山东乐广播双节专场，爆款法国原瓶进口金奖超级波尔多，清仓简陋，一箱四瓶只要999块。今天双节福利，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并且再降100块钱，也就是说899元，让您到手三箱，一瓶平均只要75块。现在呢，最后只有100组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到先得。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就像大家所熟知的世界知名红酒拉菲、拉图，都产自法国的波尔多地区。有人说波尔多酒我喝过啦，这款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里？超级波尔多啊，是在普通的波尔多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陈化的时间等等，从而酿造出超强版的波尔多。所以超级波尔多不光是葡萄的品质更高，橡木桶的窖藏时间更长，产量更低，而且风格还更独特。像今天的这款超级波尔多，不单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码开头，每一瓶都是严格精选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到榨汁，全部都是纯手工酿造，每一瓶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再放入橡木桶当中窖藏12个月以上才酿造而成的。无论是产区、等级、标准，没有一处是短板。当然红酒呢也更是讲究千人千味，我们说好不一定好。这款法国金奖超级波尔多凭借超高的酒质和独树一帜的风味，俘获了无数世界葡萄酒大赛专业评委的味蕾，一举斩获了法国凯旋门金奖、法国7000万瓶酒师联盟大赛金奖，以及2024年法国吉伯特盖拉德葡萄酒指南金奖。所有奖项真实可查，没有一个虚拟独占。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整套黑天鹅高档酒具，其中包括了一个摇摇醒酒器、两只黑天鹅红酒杯，最后300箱100组现货。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这首老情歌之后呢，马上就要送出小妍在九月份陪伴你的最后一首歌了。九月的最后一夜很快就要翻过去了，国庆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也要写下句点。回头看看这个九月，也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却有你认真生活的证据。那些早起，那些晚归，那些默默完成的事儿，都构成了此刻的你。十月就要来了，带着长假，带着秋风，带着新的可能。愿你的假期有风有歌有安睡，愿你在人海里不慌，在独处时不孤单。祝你下班快乐，国庆快乐。最后一首歌送上我们俩，咱们节后见。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姚晓棠一万公里的思念。时间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 Leo。 转眼之间啊，7天的国庆长假就在我们眼前了，今天也是我们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晚高峰的直播了。忙碌了整整一个9月，终于要卸下疲惫，放缓节奏，迎来属于我们最热烈、最隆重、最期待、最开心的黄金周假期了。在举国欢庆、喜迎国际这样一个时刻呢，我们想用最轻松、最温暖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收尾整个9月的忙碌，开启属于我们大家这份国庆的喜悦和松弛。平时呢，我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奔波忙碌的意义呢，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踏实的幸福。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啊，你的工资收入大多花在了什么地方呢？是用来奔赴热爱犒劳自己，还是用来守护家人经营生活，亦或者用来积攒底气奔赴远方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和我们一起畅聊生活，聊聊日常。同时今天我们节目依然是欢乐满满，歌声相伴哈，卡拉也 OK， 在5点钟的时候也会准时上线。马上要到国庆佳节了嘛，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的用一份传唱度很高的、振奋人心的经典旋律，叫《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来致敬祖国，献礼华诞。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回复 OK 两个字母。关注完成之后呢，回复之后呢，根据我们的提示来跟我们进行啊歌曲的发送吧。也希望今天大家伙在有空的时候，路上应该蛮堵的吧，把车厢变成 KTV， 在节目当中贡献出你的好歌声。今天是唱歌唱祖国，这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送给路上的你。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张杰下一段旅程，时间是到了16:17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国庆的小长假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出游装备你是否准备好了呢？不管你假期打算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呢少说是一件啊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599元，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啊、但是呢这个它是共享仓啊，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挑选吧。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常年断货的爆款啊！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的超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价格确实是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喽。秋天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哈、有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这个时候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更方便哈。趁着优惠哈，今天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直接下单，抓紧入手。下次在什么时候有货，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真的是不好说了哟。 OK 啊，说完我们的产品之后呢，马上要向各位一起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会人间。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就是平时你的这个收入或者工资的话，主要是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聊天的话，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到这个你想说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了。如果说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记得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知道如何参加咯。好了，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继续来听歌，张含韵《毁人间》。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亚运会田径赛场继续争夺，在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派出了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出战，以40秒78夺得金牌，斩获该项目在亚运会的首金，40秒78也成为该项目的亚运会纪录。2026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了，女子最大公斤级及86公斤以上级赛场，中国选手李雯雯凭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的统治力表现，获得中国举重队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最后一枚金牌。亚运会田径女子链球决赛，山东19岁小将张家乐是以78.27米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赛会纪录。而跳水项目呢，继续展开争夺，在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芊希五跳发挥均非常出色，第四跳更是接近拿到满分，最终是以432.6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卢维是以385.40分收获银牌。在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块金牌。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来自于记忆中的梅艳芳，亲密爱人。时间是到了16:35的时候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的工资或者说你的收入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呢？如果你也愿意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啊，这一位啊叫做苏苏，他说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把这些钱全部花在了吃喝玩乐上了，主打一个从来不委屈自己，所以经常被别人误以为很有钱，实际上只是比较敢活吃了上顿不管下顿那一种的。我就有一点被你触动到了，经常我想出去吃点好吃的时候，我就拍着自己胸脯说，哎呀，你这么想吃，今天吃不上回去会多遗憾呢，吃了花了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影响吧，就自己劝自己啊。山川而川他说，日常基础生活开销占一部分，绝大部分呢奉献给了山野旅途和镜头啊，爱出去旅游的一个人。还有这一位啊叫做Project， 他说车贷2800，停车费300，吞金兽学费1250，伙食费380，完事儿呢房租1450，还有水电，然后还有吃饭，还有吞金兽的奶粉，数都数不清了。但是你算算看吧，你这些钱确实工资也不低哦。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陈真，说他我主要是吃，我恩格尔系数太高了，所以你幸福啊。都说恩格尔系数高的人会更加幸福一点啊。小燕多云天他说，人活一张嘴呀，不能委屈自己啊。KC 他说是旅游。学生时期的旅游费用都是家里给的啊，家里会带着去。16年之后旅游都是自己出钱啦。后来是买鞋，18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现在不买了啊。旅游，我有人觉得旅游很无聊，很费时间，很费金钱，我不这么觉得哈。我旅游是一个开阔自己眼界，去看到更多山河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啊。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说说看你的工资收入都花在什么地方的话呢，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咯。很多朋友的钱也可能花在旅游上啊，国庆节期间呢，有的朋友选择出去旅行，有的朋友选择错峰出游。如果你想要错峰去云南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团哦，山东音乐广播啊，我们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飞丽江6日游啊，目前也正在开团当中。这次主持人也是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全程陪各位。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任何的困扰，找我们就可以了，就跟自家的兄弟姐妹出去玩是一样一样的啊，特别踏实。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过完节之后啊，直飞丽江，往返6天的一个时间，误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且航班时间点也很舒服啊。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呢也不会很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当然有很多人呢担心购物套路，我们直白也说一下，就一个购物点，全程的时候哈，自愿参观，也没有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还有摩梭篝火晚会呢，都是全覆盖的。报名电话是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咨询了。全程4钻特色酒店，而且特色的民族美食呢也会帮各位安排到位。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如果想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吧，0531-8880-71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到云南来了解咨询就可以了。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光良，少年，送给路上行走的各位，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时候，今天音乐节前最后一天嘛，路上会更堵一些，希望大家伙不论在哪个城市，行驶在哪条道路上，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仿佛走错片场了一样，怎么来到 TVB 了啊？时间到了16:4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中国人的团圆桌上一定会有一款红酒。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的双节专场呢，爆款的法国原品进口的金奖超级波尔多清仓捡漏价，一箱四瓶只要999元。今天双节福利，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并且再降100块钱，899块，让您到手3箱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元，只有最后100组了啊！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到先得哦。都说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像大家所熟知的世界知名红酒拉菲、拉图啊，都是出自于法国的波尔多产区。有人说啊，波尔多我喝过了，这款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儿呢？啊，它呢是。

我们的超级波尔多呢，凭借超高的酒质和独树一帜的风味，俘获了无数世界葡萄酒大赛专业评委的味蕾，一举斩获了法国凯旋门金奖、法国7000万品酒师联盟大赛金奖，以及2024年法国吉伯特盖拉德葡萄酒指南金奖。所有奖项真实可查，没有一个虚拟杜撰的，能拿下一个奖是很难得，而且它是三个奖傍身，足以证明品质出众了哈。现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到秒杀下单，再赠送一整套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啊！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找到我们吧。马上听到陈史生的歌曲啊，经过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

听着陈楚生的经过，向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济南国庆必打卡超火的音乐盛宴，它来了哟。2026日落有声海浪生活节，10月4号到5号空降济南的1958乐动新天地，14:30到21:30超长的狂欢待机，2天10余组音乐人，涵盖了摇滚、后朋克、 R pop、 电子、电音等多种风格。免费的赠票福利呢限时开启，想要申领门票咨询场次详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生活节了解详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国庆一起来草坪赴一场音乐狂欢节吧。这是来自于 UK 徐怀钰友情卡片。

0: 想问想念。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这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时间到了17:06的时候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哇，能在这个下班时刻在路上陪伴各位，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伙把车窗打开深呼一口气，有没有感觉连空气都是甜的？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开始度过国庆的黄金周，整整7天假期了啊。在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和济南地铁有关的消息。最近呢，济南轨道交通的6号线西段第一科大学西门站到北塔站启动了空载试运行，也标志着该区段全面转入了运营筹备的关键阶段，为年底前开通运营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啊。之前呢它中间建设的时候咱不是挖到古迹了吗？对啊，所以东西两段是分开开始运营的，现在我们的西段也开始运营了。那么6号线西段呢是长14.8公里，全部为地下辐射，共设置12座车站，沿医学大道、济南西站中轴线、京一路、明湖西路行走，途经了淮阴天桥、市中三大行政区域。其中呢，济南西站可以和轨道交通的1号线、4号线换乘，老屯站可以和轨道交通的2号线换乘，济南站可以实现与高铁济南站便捷接驳，大幅提升了济南西部以及老城区片区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需求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说哈，这个6号线西段运营之后呢，也会进一步的加密济南轨道交通的线网布局，提升西部城区、中心城区市民的出行便捷度，有效的疏解片区地面交通压力，强化济南西站的一个枢纽轨道接驳功能。西站开通之后代表什么？它整个这个六号线啊完全开通，日子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今天呢是跟大家伙聊的话题，关于生活当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工资和收入。那你的工资和收入都花到了哪些地方呢？如果想来跟我互动聊天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发信息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的卡拉也 OK，和各位一起唱的是和明天这个伟大节日有关系啊，要唱的是歌唱祖国。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在这个对话框里回复 OK 两个字母，我们就告诉你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了啊。好的，各位小伙伴，接下来时间呢等待各位继续来参加，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想唱歌的直接发送 OK， 想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的直接把你想说的话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是来自于张靓颖，是的，我们跳着舞。

是的，我们跳着舞，时间到了17:12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时间呢，要向各位继续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优质的好品啊。国庆的小长假呢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装备你安排上了吗？不管是假期打算这个骑行登山徒步的，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刚还有很多朋友讲说啊，准备出去旅游啊什么的哈。那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呢，现在也是限时的返场了，各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起步。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599，就算咱们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它是共享仓，各型号随时都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咯。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啊。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近2000元，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就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就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真品。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手慢无哦。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严仁中的很需要。是的，这个天气也越来越凉了哈，我们常说这个时候也很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从内心上温暖自己，希望大家活在这个秋天都能找到那个属于温暖你的让你需要的人吧。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记得要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

0: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情感。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的彩虹金刚，时间到了17:25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时间段。今天是跟各位聊到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就是马上要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哈，你平时的时候的工资或者收入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呢？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你想给我发送的文字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想参加我们的卡拉游，可以为祖国母亲献礼，一起唱到歌唱祖国的话呢，你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游。 OK， 来吧，看一下各位给我们发送的留言。西瓜说哈，我在雪后的大兴安岭祝福祖国生日快乐，还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过来，西瓜已经出去旅行了吗？哇，真让人羡慕啊。蝶恋说话，上班还是上班。木木说不开心，天天加班就只能放一天，比喻牛马都是对牛马极度的不尊重啊。这个牛会叫，马会跳，牛马会收到啊。朝阳说哈，两位朋友，两位主持人，国庆快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不知道今天在路上是不是很拥堵呢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 CX， 他说自己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吧，自从工作了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可以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用找爸妈要钱了哈。所以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想买很多自己都说在工作前两年的时候都会去养小的时候的自己，就是把小的时候自己一些特别想要的东西在工作前两年都会一股脑的给自己都买上，因为可能找父母要，父母不会给买嘛，原来的时候自己工作之后呢，叫补偿自己，养一养自己，就是把自己小时候的这种状态呢能够更加的满足一下啊。时间到了17:26了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的工资收入花在什么地方的话，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来关注完成之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烧的卡拉也 OK， 一起唱的是歌唱祖国，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吧。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向各位来说到我们出去旅行的旅行团。因为去到云南这个团呢，这次这个团期哈，它不是假期时候，它是一个错峰的旅行团，是从10月11出发的。如果你国庆节加班后面有调休的话，就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喽。这次也是我们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哈，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带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同行，全程陪同，在路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就像跟着自家人出行是一样的，非常的踏实。而且航班也很舒服哦，10月11-16往返6天的时间，会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的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呢也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的，特别的舒服哈。全程呢只会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就是一个纯玩体验。6天可以一次性的玩遍大理啊、丽江啊、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的覆盖的。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来报名，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就可以了。全程都是四钻舒适的酒店住宿，还有特色的民族美食，听友专属价格啊，4980块钱。想要出发的话，记得抓紧时间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来查看详情吧。马上来自 Made 5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在这首非常快节奏的歌曲里边呢，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再次邀请各位来参与哦。到国庆节了嘛，今天我们为祖国母亲献礼，一起唱的是歌唱祖国。如果你想参与的话，记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离开地球表面，我们稍后见。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济南轨道交通六号线西段第一科大学西门站至北坦站启动了空载试运行，标志着该区段全面转入运营筹备的关键阶段，为年底前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最多可以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测11月前后或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近日，甲湖遗址人像复原及研究成果转化进展部发布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正式揭幕了一位甲湖遗址男性先民的复原人像。甲湖遗址地处河南舞阳甲湖村，距今约9000至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遗址出土的骨笛被认定为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周深归来，时间到了17:41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单元了，如果说你也想参加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唱歌的话呢，记得发送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稍后的卡拉也 OK 了。 OK，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路上发来的好听的声音吧。
1: 三妹 OK，
0: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0: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今天依然是有很多小伙伴发来他们所演唱到的这一首歌唱祖国。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记得来参与哦。现在听到我们第一位小伙伴 CHR 吃的声音。

哎，是的，刚刚几位朋友唱的都非常有力量感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林妙可所演唱到的歌唱《祖国》。相信在2008年奥运会，当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无数人跟我是一样的，浑身是从内而发，就感到非常骄傲，也非常的自豪，浑身都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来吧，一起唱到这一首《歌唱祖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是，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常说哈，月圆人团圆，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中国人的团圆桌上一定是要有一款红酒的。山东音乐广播给2026加点红，法国金奖的超级波尔多红酒界的生肖茅台清仓捡漏活动来喽！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双节专场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超级金奖的超级波尔多清仓捡漏价，一箱四瓶只要999块钱。今天双节福利，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而且呢再降100块，899，让您到手三箱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块钱，只有最后100组了哈。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先到先得喽。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像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知名红酒拉菲、拉图，都是产自法国波尔多产区。有人说哈，波尔多我喝过了，这款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儿呢？那么它是在普通波尔多基础之上，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陈化时间等等等等，从而酿造出来的超强版波尔多。所以呢，超级波尔多不光是葡萄品质更高，橡木桶窖藏时间更长，产量更低，而且风格还是更加独特一些。像今天这款超级波尔多，不但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码开头，每一瓶都是严格精选、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酒，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然后到榨汁，全部是手工精酿的哈。现在呢，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再送整整一整套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其中包括一个摇摇醒酒器、两只黑天鹅红酒杯，最后300箱100组现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只要先到先得哦。王浩野，从前那个女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来自老狼所演唱到的《恋恋风尘》，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哈。这个小时我们播的很多歌曲，其实在节奏上都会更加舒缓一些，因为我也知道在假期的前一个晚上，这个傍晚的时候，路上的路况啊，不管你是在哪座城市，我相信都会堵得比较厉害一些。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小时中舒缓的音乐可以给大家在路上拥堵的时候带来一丝清凉的好心情，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管是在哪里都可以路堵心不堵。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平时你的收入工资啊，你都花在了哪里了呢？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魏师说啊，今年给我跟姐姐各自买了一台电动车，然后健身啊，就是吃的一些东西瘦了下来，我还换了一个手机，买了一直想买的相机，还把家里的冰箱给换了。哇，那今年真的很棒哦。史太太说，供房一个月的薪水呢，我都放在房贷上了，还剩500块钱，平时开销就从老公的薪水里扣。不过我们的钱是混在一起用的，没有分谁和谁呀、啊，就没必要就分谁和谁了。那如果房贷你老公全还，你还剩挺多，他得花你的钱呢，对吧？两夫妻啊，这个债务就是放在一块儿的，尤其房贷这种东西不能算太清晰的啊。张粉粉他说，我的工资除了吃喝就是做面部护理，面部护理其实做得很值得，偶尔有花在旅游上，旅游对我来说哈，那我感觉成本就稍微有一点点高了哟。哦，人间清欢说哈，以前呢全是用在自己的吃喝玩乐上，现在不一样了，有玩了都用他身上了。就为什么说这个孩子要两脚吞金兽呢？杨曼他说，吃东西占一半，除了三餐，偶尔出去吃烧烤、火锅、烤肉啥的，打打牙祭。一小部分喜欢买各种喜欢的球鞋，物欲一般，食欲良好。之前我刚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特别爱吃各地的美食嘛，每个月都留不下钱。回家我家里问你钱去哪儿了呀？我奶说，就他那个嘴能留下吗？肯定全吃了呀！啊，你就是特别棒，物欲一般，食欲良好啊。随心便，他说买衣服，然后就是买各种吃的。其实大头是房租，确实啊，一般就是房租或者房贷了啊。温温说房贷车贷，哎呀，好后悔啊，感觉有房和车贷以后，整个人生活质量直接下降了。以前我很爱看世界，很爱旅游的，现在起码半年都没有好好出去好好旅游一番了。确实，这个房贷车贷啊，就压在自己的身上。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他们说问一个月感觉两三千的房贷不是特别的多，但如果说你把它换成东西呢，你就这么想，每月你要还两三千的房贷，你每个月丢一辆电动车的感觉有没有？这你能受得了吗？对吧？所以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平时你的工资啊、收入啊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呢？如果你想跟我来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哦，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听到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时间到了18:16的时候了，国庆我们的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哈。出游装备各位准备好了吗？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先是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599块钱，就算咱们买三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买了，也才平常一件的这个钱哈。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的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它是一个共享仓，各种型号随时都会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的时候，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来直接挑选吧。北面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它加长年段货的一个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也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四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现在呢，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更加的方便了哈。现在趁着优惠，抓紧时间用将近500多的价格买一件这个冲锋衣，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就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的机构来检验，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手慢无哦。OK， 欢迎各位继续把时间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啊，我们继续来进入到动感晚高峰的时间段喽。
1: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于刘德华大哥的《亲爱的小孩》，时间是到了18:22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庆假期前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减弱到2-3级。最低气温，德州、聊城、滨州、济南、淄博和鲁中山区是在11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2度左右。所以从明天开始，各地的一个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那么2号呢，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那具体每天最新的天气变化，也欢迎你在假期的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各档主持人的全天直播哦。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就是平时你的工资或者你的收入发了之后，你都会用在哪些地方呢？是满足自己的物欲，还是满足自己的爱好，还是等等一系列其他的呢？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给我留言就可以啦。幸福的人说哈，我的工资呢是发了，先请家人吃顿大餐，剩余的家庭开支，老公工资归我，全部存起来，没有房贷车贷，那不就都全存下了吗？你有啥生活压力呀？也没房贷没车贷的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哥布林，他说我呢现在房贷2000，房租1500，吃饭3000，买东西2000，这么一算算的话，5-7，你小10000块钱的工资至少一个月啊。一勺白糖多点盐，他说吃喝演唱会和旅游，还有大 A， 大 A 不知道最近怎么样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TGDD， 他说主要是花在储蓄上了，剩下的呢住房和吃饭各占一半啊。表哥他说啊，虽然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每个月都会转1000给我妈妈，剩下呢就吃点喝点呗。KF CPL 他说我现在20多岁，有力气去另一个城市看看平时耳机里面听的声音现场，再大一点，如果说我走不动了，体力不行了，你怎么去呢？万一再到将来我走得动，我的爱豆不一定看演唱会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啊，现在挣的钱大部分去看演唱会了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听到的也是来自我们济南的姑娘四七丸子，秋风送给路上的各位，也希望各位无论是在哪座城市哪条路上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哦。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刚果金卫生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进行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这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中，星舰的助推器和飞船都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近日，美国夏威夷拉韦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熔岩流下泻。美国地质调查局维持该火山橙色警戒级别，称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熔岩喷泉。哥本哈根大学两项研究显示，咖啡和牛奶后抗炎效果可能翻倍，有减重需求可选择低脂或者脱脂牛奶，减少脂肪摄入。另外，由于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若时间紧张，喝咖啡前最好吃些面包、饼类这类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

谁有大哥不老的传说，时间到了18:34的时候了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这个国庆节呢，如果说你不选择出去旅行的话，其实错峰出去旅行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啊，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呢？必须要有，咱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终于开团了。这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旅行团，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最让人安心的一点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跟大家就像跟自家的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是一样的哈，特别踏实。时间是在10月11号到16号6天时间，往返济南到丽江的飞机固定往返，也不需要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了，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的节奏慢悠悠的，也特别的舒服。当然还有朋友担心说啊，这个有没有购物套路啊？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是一个纯玩体验。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都是全覆盖的哈。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旅行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全程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美食全部都安排上了哟。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凝眸对唱的版本哦。无论在哪座城市，希望在节前一个拥堵的晚高峰里边，都可以放平心态，路堵心不堵吧。

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知足，山东音乐广播给2026加点红，法国金奖的超级波尔多红酒界的生肖茅台目前做了一个清仓捡漏的活动哦。

是的，这个清仓捡漏的活动呢，如果你想来了解一下的，一定要听好喽。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中国人团圆桌上一定要有一款红酒。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双节专场，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的金奖超级波尔多，清仓捡漏价，一箱四瓶只要999块钱。今天双节福利，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并且再降100块，899，让您到手三箱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块钱，只有最后100组。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到先得。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像大家所熟知的世界知名红酒拉菲、拉图，都是产自法国波尔多产区。有人说啊，波尔多我喝过了呀，这款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儿呢？超级波尔多是在普通波尔多基础之上，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陈化时间等等等等，从而酿造出来的超强版波尔多。所以呢，超级波尔多不光是葡萄品质更高，橡木桶窖藏时间更长，产量更低，而且风格呢还更加独特一些哈。像这种超级波尔多，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码开头，每一瓶都是严选精选、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到榨汁，全部是手工精酿，每一瓶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再放入橡木桶中窖藏12个以上才酿造而成的。无论是产区、等级、标准，没有一处是短板。这款酒呢，以往只瞄准的是中高端人群，今年首次破圈上线电商渠道，立刻成为了口碑在线经典款，回购无数。平时一瓶呢是要1288，一箱要5000多。今年在我们的双节福利清仓捡漏价格呢，买一箱送两箱，899，让你到手整整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块钱，再赠送你一套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哟。明天呢就是国庆佳节了啊，在这里呢也要共同送出祝福，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家国同行，共赴新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明天要开启我们快乐的假期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 Leo 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假期第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3: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3: 这里是
2: 主播严选。
3: 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3: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2: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3: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3: 对，
2: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3: 对，
2: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3: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6: 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
3: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3: 我是李萌。
0: 哎，李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呢？
3: 嗯，咱们中国人的团圆桌上其实一定要有红酒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双节专场呢，爆款的法国原瓶进口金奖超级波尔多清仓捡漏价来了。一箱四瓶只需要999元，今天的双节福利，买一箱呢直接免费再送两箱，并且呢再降100块，899元，让您到手3箱12瓶，一瓶呢平均只要75块钱，而且只有最后的100组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到先得。
3: 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
0: 对，
3: 像大家所熟知的世界知名的红酒啊，拉菲啊，拉图啊，都是产自法国的波尔多产区。
0: 嗯，
3: 有人说这波尔多我喝过了，那超级波尔多到底超级在哪里呢？
0: 哎，这你可问对人了哈。超级波尔多呢，它是在普通波尔多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陈化时间等等，从而酿造出来的超强版波尔多。所以呢，超级波尔多不光是葡萄品质更高，橡木桶窖藏。

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到先得。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

0: 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

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影。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

0: 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山东。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乙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

0: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0: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0: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2: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4: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5: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4: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5: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4: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5: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6: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7: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6: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7: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5: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6: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7: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8: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4: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9: 山东音乐广播
4: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6: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5: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5: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6: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5: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6: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5: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